0: 反鸡汤联盟。别说灰姑娘有多美好，鞋若真的合脚，当初就不会掉。你努力后的成功不能弥补你成功前的痛苦，
1: 伤心呀，抱歉。
0: 只要你每天坚持自习，认真刻苦，态度端正，忍受孤独，最终的胜利肯定是属于那些考场上发挥得好的人。放心，闭上眼睡一觉，反正明天也不一定会比今天好。有些人穿丝袜显得身材好，而有些人穿丝袜显得丝袜质量好。自从我爸妈会玩微信以后，我不矫情了，不伤感了，不秀恩爱了，不穿暴露的衣服拍照片了，整个人都充满了正能量。好人成佛需要99-81难，可是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没事儿早点睡，有空多挣钱。假如相亲对象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打开美颜相机骗回去。这么不要脸，这么没心没肺，你的体重应该会很轻吧。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只不过是想告诉你，你真好骗。
2: 救命啊！
0: 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但长得漂亮怎么可能活得不漂亮呢？
3: Yo, ole, e, ole, e, ole, le, e, ole, e, ole, yo, ole, e, ole, e, ole, e, yo.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江，
5: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我是一只被拍了113下都还没有被买走的西瓜。
2: 哎，老板，请问这西瓜怎么卖呀？
1: 116下了，我旁边的兄弟更惨，
3: 我都快被拍成脑震荡了，也没有被买走。
2: 淡定淡定，总会被卖的。
1: 但他只是抱怨一下，然后就默默承受了这一切，不像另一个兄弟性格异常刚烈。
4: 哎，老板，这瓜，
5: 麒麟瓜，7.98块一斤，谢谢啊。
2: 真是惨烈啊！
1: 这些买西瓜的人很奇怪，他们会把一摊的西瓜都拍个遍，然后
2: 好，老板来个熟的，
1: 或者
2: 老板我要那个最圆的。
1: 我恨这个看脸的社会。曾经采访过一些人，你为什么买西瓜要拍两下呢？
4: 看别人都拍，所以我也拍。
2: 我就是顺手拍一下，听个响，
1: 长长样子。
6: 这是我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啊。
7: 基于生学特征无损检测西瓜内部成熟度。
1: 你说人话。
7: 没熟的瓜、成熟的瓜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瞎说，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8: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几十年前，有一群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选了5个未熟瓜、试熟瓜还有过熟瓜，将它们依次放在一个测定装置上，通过锤打记录它们的音波信号，结果发现未熟瓜在打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5: 毛毛溜溜，
16: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百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它们从哪里来。其实它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五年来，百色新型生态铝、林业、新能源、新材料四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四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五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五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五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从一缕独大到四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
2: 李叔啊，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2: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2: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3: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7: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8: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9: 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8: 你们呐，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7: 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8: 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7: 一分钟，起码五分钟。
10: 就是。
7: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11: 毛毛噜噜，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白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3: 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牛、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毛毛噜噜，
2: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0: 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9: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10: 啊，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9: 你们呢，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8: 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9: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8: 一分钟，起码五分钟。
11: 就是。
8: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12: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8: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14: FM87.6
13: 百色音乐广播，
14: 带着音乐
13: 出发。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力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2: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剥完大蒜，你的手上是不是会有一股浓烈的蒜味？怎么洗手都洗不干净，味道依然牢牢地粘在手上。很多朋友都被这件小事困扰。今天呀，佳慧就教你一招，剥完蒜，咱们把手打湿，来回地搓一搓你家的不锈钢水龙头就可以了。家里不锈钢的勺子也能替代。在这儿可能就会有人问了啊，这可能吗？当然，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大蒜的气味来自于含硫的异味分子，这类分子很难靠普通的洗涤剂洗掉，而不锈钢材质里边还有铬，手上的硫化物在湿润状态接触不锈钢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异味分子会转移吸附到金属表面，那手上的味道就可以直接消除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起来啦！
0: 从小寄养在姨丈家的哈利波特饱受姨丈一家人的歧视和欺辱，然而就在11岁生日那天，哈利波特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
4: 的
0: 变化。
4: 他将会进入世界上最棒的魔法与巫师学院就读。
0: 原来哈利的父母是两位善良的巫师，在同坏人的较量当中被对方杀害了。为了继承父母的遗志，哈利来到了英国一所专门教授魔法与巫术的霍格沃茨寄宿学院。
5: 哈利波特，
6: 我看到足够的勇气，心地也不坏，而且很有才华。哦，没错，还有一股想证明自己的欲望。
7: 都表示来这里，
6: 那就是格莱芬多。
0: 进入霍格沃茨学院之后，哈利成了格兰芬多一年级新生，与罗恩·赫敏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8: 好，换个问题，波特先生，如果
0: 许多成为魔法师的课程正在等待着他去研习，有飞行课、黑魔法防御术、魔药学与变形魔法等等，当然还有让所有巫师疯狂的魁地奇球赛。在一次与同学的争执当中，哈利表现出超乎所有人想象的飞行技能，连他自己都很意外。传授飞行技术的麦格教授因此推荐他加入格兰芬多魁地奇球赛的队员。另一方面，魔药学的教授斯内普似乎总是对哈利不怎么友善，除了在课堂上刁难他之外，还处处找哈利的麻烦。哈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有一股邪恶的阴谋在平静的霍格沃茨学院里悄悄地滋长着，于是哈利、罗恩与赫敏这三个好朋友决定一同去探个究竟，阻止邪恶阴谋的发生。
6: 你可以加入我，

就是改编自英国畅销作家 J.K. 罗琳同名小说的影片《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由克里斯·哥伦布执导，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罗伯特·格林特、艾玛·沃特森、理查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1年11月16日在美国上映，2002年1月26日在中国内地首映，全新 4K 修复 3D 版于2020年8月1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作为《哈利波特》系列的开篇，开启了初代的魔法世界，为后来的系列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一直被奉为经典当中的经典。在很多人眼中，这或许只是一部针对于儿童群体的富有魔力的童真之作，开启了儿童对魔法世界天真的幻想与期待。而在今天看来，它更是一部彰显了美好品质与人格的经典之作。奈威·龙巴顿。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

0: 食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2: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3: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

0: 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静飞带来的《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陈静飞丝绒般的嗓音搭配唯美浪漫的词曲创作，充满故事性的演绎，把都市爱情里的缱绻心动完全揉进了旋律里，是一首兼具浪漫氛围感与叙事感的影视 OST 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姚小棠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晓棠带来的《假象》，直白的歌词和流畅的旋律点破了很多亲密关系当中的演出来的相爱假象，传递出一种体面放手、不必在假的爱情里内耗的松弛态度。当热闹散场之后，放手或许才是对自己的体谅。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曲筱绡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冰带来的《暂停键》。这首歌是一首典型的伤感情歌，细腻的情绪表达精准戳中了很多人分手之后陷入停滞状态的失恋人的心境，是一首氛围感拉满的后知后觉分手独白的作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张天赋、姚超飞带来的《谁能避开恋爱这事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天赋姚超飞带来的《谁能避开恋爱这事情》，整首歌围绕明明想避开却愈发深陷的恋爱展开，用轻快热血的节奏唱出了哪怕面对外界非议也要毫无惧意奔赴爱情的青春无畏感。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汪苏泷、徐佳莹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徐佳莹带来的《如果可以》。这首歌改编自韦礼安的作品，两位歌手深情的对唱，将如果二字里藏着的遗憾与期盼唱进了每位听众的心里，彼此的声线交织，把那份想重来却回不去的无奈诠释得格外动人。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

0: 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1: 音乐无所不在，
1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潘多拉乐队带来的《粉红泡泡防护罩》。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黄诗纯带来的《等风去相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诗纯带来的《等风去相拥》。这首歌以风为核心意象，把远距离思念的细腻情绪用温柔的旋律和粤语独特的韵律完整呈现，是一首氛围感极强的都市情感单曲。下一首歌来听郭靖《不药而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的《不药而愈》。这首歌是郭靖纯爱音乐路线下极具代表性的疗愈系情歌，整体以温柔细腻的表达完成了一场失恋后的自我情绪和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吴雨霏《明知作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雨霏带来的《明知作戏》。这首歌用生活化的细腻细节刻画了暗恋中的一方默默付出，明知对方态度暧昧却仍不愿放弃的纠结与倔强，唱出了无数暗恋者的心声。抓耳的旋律和共情力极强的歌词，成为 KTV 粤语点歌榜单中的常年热门曲目，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黑屋乐队带来的《晚风》，这首歌是一首兼具治愈感和人文温度的华语流行摇滚作品，凭借松弛的旋律和戳人的歌词，收获了大量听众的喜爱，把普通人在忙碌生活里偷得片刻松弛的状态唱了出来，传递出和生活和解的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啦。
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噔噔噔噔噔，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4: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邓紫棋带来的《十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吴若希带来《慢镜》。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慢镜》。这首歌想要传递一种慢镜人生观，鼓励大家在慢下来的生活中学会观察和思考，顺应命运的安排，对人生的各种际遇和选择保持都好的随缘乐观态度。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徐佳莹带来《光阴独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的《光阴独白》。这首歌是一首融合细腻情感与浪漫氛围感的华语流行抒情作品，用音乐传递感情关系中的两个人在追梦路上相互陪伴、互为荣耀的浪漫治愈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艺恩《渔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渔具》，整首歌歌曲曲风带着淡淡的忧伤，是一首讲述爱而不得，最终选择体面退回到朋友边界的抒情作品。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阿令带来的《扑火》。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阿林带来的《扑火》。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啊，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噜噜，
6: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9: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0: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1: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2: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0: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9: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2: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0: 百色零距离。
12: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凌云县作为生态功能重点县，如何立足自身特色区位，紧扣全市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部署，找准发展定位，扛起发展使命。记者专访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凌云县委书记黄卓远。记者在龙林深山蹲点，解锁广西山地犬的蜕变起点与出圈密码。高速施工路段车流环形，一辆大货车未刹住车，连环撞击致小车损毁严重，三人受伤。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李春、岑慧报道。8月31号，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落幕，为全市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 作为生态功能重点县，凌云县如何立足自身特色区位，紧扣全市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部署，找准发展定位，扛起发展使命。我们记者专访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凌云县委书记黄卓远。市第六次党代会明确，未来五年是我市与全国全区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五年。百色将聚焦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壮大五个经济等重点任务，全面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凌云县紧扣全市总体发展布局，明晰未来发展新方位，锚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路径，全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
13: 对凌云来说，未来五年最鲜明的方位就是立足生态功能县定位，落实一县一策，培育壮大白毫茶、桑蚕等特色主导产业，擦亮山里的凌云区域公共品牌，坐拥一城一湖一山全域旅游发展格局，走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路子，努力建设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态功能县，
12: 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围绕市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凌云县将立足生态资源禀赋、聚焦生态文旅提质、向海经济赋能两大核心方向，精准落实各项务实举措，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县域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全力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13: 一方面，做强生态文旅，立足以城聚人、以湖兴旅、以山富民，深挖四城古府历史文化、浩昆湖山水资源、茶山生态资源，把康养度假、研学实践、民俗体验、非遗传承深度融合，完善民宿、露营、研学等配套设施，让更多游客进得来、住得下、玩得好，带动茶叶、油茶等特产就地转化消费，让好山水变成群众征收的好产业。另一方面，深度融入向海经济，对凌云来说就是借港出海、产品出山，我们一手抓供给，做强白毫茶、油茶、桑蚕、八角等特色产业，补齐精深加工短板，为全市向海产业链输送绿色货源，一手抓通道，抢抓平陆运河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提质升级机遇，谋划建设产地分拣中心、冷链前置仓，对接百色物流枢纽，用好百色一号专列，让好产品走向湾区、

0: 向东盟把生态优势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1: 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林柱、李春、黄叶倩，通讯员黄璐产报道。去年我们报道过广西山地犬的故事，一年过去了，很多人还在问那些小土鬣后来怎么样了。今年八月一号，广西山地犬团体标准正式实施了，说白了就是广西山地犬这个本土犬种第一次有了全区统一的标尺。从一只土鬣到一只警犬，这条路到底是怎么走通的？记者在警犬基地蹲了将近两个星期，从训练场一路追到了龙鳞深山。今天我们一起去了解这些好苗子打哪儿来。这几年百色在广西山地犬项目上交出了一份答卷，百色的小土鬣天团斩获团体三等奖。2025年，山地犬协助侦破三起重大刑事案件，找回五名失踪人员。从龙鳞深山的小土鬣到搜救一线的警戒骑兵，这条路走了好几年。龙鳞各族自治县，群山环抱，林深物重，广西山地犬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此前百色警方在山地搜救中面临困境，当时的主力警犬是服从性和工作能力俱佳的马犬、德牧等大型犬，在广西夏天又闷又热的山地环境里容易水土不服。2019年起，龙鳞各族自治县的训导员开始尝试把山地犬用于山地追踪。百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大队长莫德峰
2: 觉得他在训练当中可能会有机会转化成警犬，找了几头进行试点，通过试点确实发现他在追踪这块是比较有优势，特别是龙鳞这个山高茂密，他奔跑啊，对于这个体力方面的话他是比较充沛而且又灵敏。
1: 龙鳞各族自治县公安局训导员王德华，
3: 他的体能好，能在这山林穿梭一天他都不会累的。
1: 但让本地土鬣走进警营，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人看好。百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大队长莫德峰，
2: 山地犬它野性足，捕猎动力又强，这能不能转换成这个追人，
1: 质疑声不小。但训导员们很快发现，本地土鬣身上原本用于猎捕的能力也可能成为追踪的基础。莫德峰，
2: 他平时找猎物也是跟着这个气味，那找人他也是跟着这个气味来，我们就把他这个猎物转换成人的气味来训，通过一个时间的训的话，慢慢他是可以转化的。
1: 方法找到了，接下来要解决的是犬从哪儿来。训导员把目光投向了龙鳞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在这里不少群众世居深山，长期养犬训犬，对本地土鬣的习性有着自己的经验。龙鳞各族自治县猪场乡群众张金贵，
4: 我觉得比较突出的就是比较聪明，然后比较灵活，像我们这种土鬣的话，他经常看见的话呢，他不容易乱咬的。
1: 张金贵从小跟着父辈与土鬣犬打交道，在他看来，养犬不只是喂饱，更重要的是建立人与犬之间的信任。张金贵，
4: 你不能喂得太饱，你喂太饱了，有时候他不听你的话，你要经常带他玩，要经常跟他互相的交流，摸摸一下他，带带他去玩玩一下。
1: 如果有一天本地土鬣真的能走出去，他打心底里高兴。张金贵，
4: 我也想让我们这里的这种纯土狗也能让他走出去，让别人知道。
1: 这一天对一些幼犬来说很快就要到来，在杨成兄家中，训导员们开始选犬。百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训导员赵阳平，
5: 我们看第一眼就看它的面相，看它的这个身材匀不匀称，尾巴、耳朵、脚掌，再看它的鼻子、舌头、眼睛。
1: 从外形到反应再到性格，一只幼犬能不能成为警犬，要过的第一关就在这里。杨成兄养的这批幼犬从30天开始已经养了差不多3个月。这一趟训导员在龙鳞选中了几只幼犬，从今天起这些幼犬将告别熟悉的山林和村寨，入住警犬基地，开展系统化训练。他们能否顺利成长为合格的工作犬，最终答案将由实打实的训练成果给出。 百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大队长莫德峰：
2: 我们有条件繁殖的话，我们也进行繁殖。第二个就是说，

0: 也不断从猎户手中去发掘这个好的，再把它引进来，摆设每个县里面的话，尽量推广。下一步我们可能也会在车斗兽报方面进行尝试。
1: 2026年2月，基地新接了3块牌：广西山地犬百色实训基地、百色市公安局警犬基地、百色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警犬大队。从龙林试点到公安部立项，再到团体标准实施，实训基地揭牌，百色对广西山地犬的探索正在从最初的起点走向更加系统的训练和应用。从一只小土猎到一名预备役，第一集我们寻找的是一只犬的起点，明天我们将关注那些每天和他们一起训练的人，因为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把犬带回来，而是把它训练成一只真正能够上场的工作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黄海滨、梁静浩报道。日前G80 广昆高速百色往南宁方向田阳区纳坡镇路段，一辆大货车因没有保持安全车距，追尾前方小车，造成小车内3人受轻微伤。经交警调查认定，大货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2大队值班警员立即出警，为避免二次事故，民警引导涉事的2辆车驶出高速，在田阳收费站出口接受处置。
2: 你这车有行车记录仪吗？
3: 有，我待会儿。
2: 好，
1: 民警调取肇事货车行车记录仪画面，还原了事发经过。事发路段有施工区域，车辆纷纷减速缓行。大货车驾驶人既没有及时减速，也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径直追尾前方小车，连续2次撞击后才停下。经民警勘查，货车保险杠凹陷，前灯破裂，小车尾部严重变形凹陷，后挡风玻璃完全破碎，玻璃框架掉落，后备箱盖受撞击受损。事故造成小车内3名乘驾人员受轻微伤。
2: 很晕吗？头很晕吗？
3: 吓了，可能然后可能刚刚
2: 最好先去做检查，要因为先等下怎么样呢？定责完的话怎么样都要报保险，都可以走保险的。
1: 据大货车驾驶人狄某称，他当天驾车往南宁方向，当行驶到事发地点时，发现前面的车突然制动，随即轻踩刹车，但由于跟车距离过近，车辆未能及时停稳，最终引发追尾事故。经公安交管部门调查认定，大货车未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安全距离，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驾驶人狄某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2大队教导员马振山：
4: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驾驶人，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安全风险大，要牢记以下安全要素。一是关注路况，出行前实时关注了解最新路况信息，做好出行路线规划。二是熟悉交通标志，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程的常识，熟记高速公路的各种标志。三是保持车距，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以免前车突然刹车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
1: 再来关注苹果的消息，苹果融媒记者杨杰、黄川、通讯员张明正报道。金秋九月，戎装卸甲，荣耀归来。9月1号起，苹果市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陆续返乡。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苹果动车站设立迎接服务点，用暖心服务迎接退役士兵光荣返乡。在苹果动车站出站口，欢迎横幅醒目亮眼，政策咨询展板整齐摆放。除了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不少退役士兵家属早已在此静静等候，大家手捧鲜花，翘首以盼。当退役士兵手提行囊，迈着坚毅的步伐走出车站，等候多时的家人快步上前，献上鲜花，紧紧相拥。久别重逢的温情瞬间在出站口上演，现场暖意融融，仪式感满满。退役士兵黄家国：
5: 9年军旅生涯下来，我成长了很多，现在退伍回来，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接下来我打算多学点新的东西。

0: 东西，踏踏实实干活，靠自己的双手好好奋斗，不辜负这几年在部队的锻炼。
1: 退役士兵陆鑫
2: 离开军营回到地方，虽然身份变了，但部队培养的担当精神一直会陪伴我。今后我会继续保持军人作风，脚踏实地的工作，立足岗位。如果国家和社会需要，我依然会挺身而出，绝不辜负祖国对我的培养。
1: 退役士兵家属陆友尚，
3: 当初他要去当兵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支持，现在退伍了，希望他能保持在部队养成的好习惯。
1: 期间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政策咨询志愿服务，向返乡退役士兵发放宣传手册，讲解报到流程、档案转接等惠军政策，解答落户、职业规划等相关疑问，做好返乡第一站服务，帮助他们顺利完成身份转变。苹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民民：
4: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下一步苹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用心用情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竭尽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1: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罗汉庆，通讯员徐娟、李永柱报道。9月2号上午，百色市第一小学的开学典礼有些特别，学校把红色传承和科技创新搬到了同一个操场上，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别样的新学期礼物。早上8点25分，开学典礼准时开始，校长简短致辞之后，校园风采展演随即登场。一场名为液氮原子弹的科学实验瞬间制造出滚滚白雾，引得孩子们阵阵惊呼。与此同时，无人机编队在操场上空变换队形，科技感十足。百色市第一小学学生罗子瑜：
5: 液氮实验白雾滚滚，无人机编队在空中花式飞舞，简直把我看呆了。新学期我要把好奇心拉满。
1: 紧随其后的是由学生参演的历史歌舞剧《木兰行》，孩子们在演绎中感受花木兰的孝心、勇气与家国担当。百色市第一小学学生蒙思辰：
6: 在演绎故事的过程中，我读懂了花木兰的孝心、勇敢与家国担当。新学期来了，今后我既要敢于探索科学，也要学习木兰不畏艰难的精神。
1: 典礼最后，学校对上学期表现优秀的学生进行了集中表彰，将红色传承与科技创新相融合，正是学校精心设计这场典礼的初衷。百色市第一小学副校长黄吉友：
7: 这精神是孩子们成长的根，科技创新是孩子们腾飞的翅膀，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既有家国情怀的温度，又有敢于创新的底气。
1: 据了解，此次红色与科技相融的特色开学典礼是学校日常育人的缩影。学校常年开设科学实验课、编程课以及无人机、机器人等特色社团，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爱上科学，希望孩子们传承红色力量，追逐科创梦想，在新学期勇敢探索，不断进步。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为扎实推进全民阅读工作，涵养干部职工人文素养，提升群众文学审美与创作水平，厚植书香百色文化根基，推动全市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我市将于9月4号上午在百色高中礼堂举办名家讲坛东西樊一平阅读与写作专题讲座，邀请两位广西文坛重量级名家莅临授课，为百色广大干部职工师生及文学爱好者送上专业深刻的文学盛宴。8月31号下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天才妈妈八桂巧娘探访活动走进天才妈妈广西南宁摸咩手工艺梦想工坊。奥运冠军、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公益项目宣传大使邓亚萍一行实地探访，近距离感受壮族非遗魅力，沉浸式体验又将壮族摸咩制作技艺，见证非遗手艺助力巾帼就业增收的温暖故事。近日，时差岛推出的大地演讲广西篇短视频全网刷屏。世界需要野孩子来广西，把心中的野孩子放出来，引发广大网友共鸣。视频将镜头投向广西壮美山河，其中多个取景画面聚焦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把龙林独特的山地风貌、 自然气韵与浓郁的民族风情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4: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5: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6: 啊，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5: 你们呢，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7: 嗯，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5: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4: 一分钟？哦，起码五分钟。
8: 就是。
4: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

0: 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我究竟应该点算好？揾咗成世，揾极都揾唔到，想逃避现实，走极都走唔甩。问题系根本唔知自己喺度揾紧乜，得就得，唔得就唔得，计嚟计去都系三七廿一。唔通我谂多咗，做人真系咁复杂？你话我自堕，系罪名成立，俾你做法官。你会点判？终身监禁可唔可以唔好锁门？连我心理医生都嫌我烦，搵亲佢倾偈，佢都话唔得闲。坐喺沙发自言自语，真系戆居。如果睇上佬见到，都话我样衰，失去方向嚟到呢个地步。

事，但系今日同听日个分别只系一个字。人算不如天算，无论点算，呢个世界唔到你控制佢系点转。人要放松，宗旨要扎实，冇人俾到你真理系要自己发掘。个答案就系冇答案，唔出奇。如果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1: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是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0: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4: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5: FM87.6，
4: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

0: 真的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今天我们来聆听 By Two 组合翻唱自小虎队的《红蜻蜓》。朗朗上口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相信很多人都会哼上一两句。小虎队当年的这首歌是多少人年少时候的回忆。红蜻蜓在天空自由飞翔的红蜻蜓，是青春也是梦想。这首歌代表的是一种告别，一种对无忧无虑少年岁月的告别。

重新演绎经典名曲，白兔组合用不同的心情和自己的方式诠释，赋予了这首歌曲不一样的风貌。其实不管是原唱还是翻唱，都有着青春成长的感叹意味。一首《红蜻蜓》带来了很多年少的回忆，现在重温这首歌曲仍然有当年的激情，只是我们都已

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每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别说灰姑娘有多美好，鞋若真的合脚，当初就不会掉。你努力后的成功不能弥补你成功前的痛苦，
3: 伤心呀，抱歉。
2: 只要你每天坚持自习，认真刻苦，态度端正，忍受孤独，最终的胜利肯定是属于那些考场上发挥得好的人。放心，闭上眼睡一觉，反正明天也不一定会比今天好。有些人穿丝袜显得身材好，而有些人穿丝袜显得丝袜质量好。自从我爸妈会玩微信以后，我不矫情了，不伤感了，不秀恩爱了。

0: 不穿暴露的衣服拍照片了，整个人都充满了正能量。好人成佛需要99、81难，可是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没事儿早点睡，有空多挣钱。假如相亲对象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打开美颜相机骗回去。这么不要脸，这么没心没肺，你的体重应该会很轻吧。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只不过是想告诉你，你真好骗。
1: 救命啊！
0: 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但长得漂亮怎么可能活得不漂亮呢？
2: 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3: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江，
4: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我是一只被拍了113下都还没有被买走的西瓜。
2: 哎，老板，请问这西瓜怎么卖呀？
1: 我旁边的兄弟更惨。

0: 震荡了，也没有被买走。
1: 性格异常刚烈。
2: 哎，老板，这瓜，
3: 麒麟瓜，7.98块一斤，
2: 谢谢啊。
1: 真是惨烈啊！这些买西瓜的人很奇怪，他们会把一摊儿的西瓜都拍个遍，然后
4: 好，老板来个熟的，
1: 或者
4: 老板我要那个最圆
1: 的。那你这个看脸的社会，曾经采访过一些人，你为什么买西瓜要拍两下呢？
2: 看别人都拍，所以我也拍。
4: 我就是顺手拍一下，听个响，
5: 长长样子。
6: 这是我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
7: 基于声学特征，无损检测西瓜内部成熟度。
1: 你说人话。
7: 没熟的瓜、成熟的瓜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瞎说，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5: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几十年前，有一群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选了5个未熟瓜、试熟瓜还有过熟瓜，将它们依次放在一个测定装置上，通过锤打记录它们的音波信号。结果发现，未熟瓜在打击的瞬间音波振幅达到最大，然后急剧衰减，而试熟瓜的最大振幅出现在打击后的某一时刻。过熟瓜也一样，只不过它的音波持续时间比试熟瓜久一些。
4: 说人话。
1: 哎呀，就是没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是比较脆还比较硬的梆梆声，熟了的瓜的声音听起来是通通通的，拖起来拍还有点震手，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是这样噗噗噗的声音，更沉闷一些。
4: 哦，这样。
1: 所以用手敲打西瓜的声音来辨别西瓜生熟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拍西瓜听音分辨生熟这种技术活很多人把握不住，只是敲了个寂寞而已，根本听不出来。如果实在听不出来瓜的好坏，那就随便挑一个吧，然后问老板保熟吗。
3: Nice.
1: 我是小扎，知不知道？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驾车遭遇洪涝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积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

0: 纸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都说以诚待人。

0: 人人敬，以姓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牛、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
4: 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7: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重新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

0: 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给我！
1: 听百色，
3: 听百色。
0: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百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它们从哪里来。其实它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五年来，百色新型生态旅、林业、新能源、新材料四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四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五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五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0: 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将，
2: 生动又将。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5: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6: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0: 哇，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1: 你们呢、啊、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2: 嗯，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1: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2: 一分钟，哦，起码五分钟。
3: 就是。
2: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

0: 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落叶的声音，
6: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5: 新芽的声音，
7: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5: 花开的声音，
8: 我的爱一直照向你，
5: 收获的声音，
9: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5: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亲亲羊，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3: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4: 春天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剥完大蒜，你的手上是不是会有一股浓烈的蒜味？怎么洗手都洗不干净，味道依然牢牢地粘在手上。很多朋友都被这件小事困扰。今天呀，佳慧就教你一招，剥完蒜，咱们把手打湿，来回地搓一搓你家的不锈钢水龙头就可以了。家里不锈钢的勺子也能替代。在这儿可能就会有人问，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起来啦！
0: 从小寄养在姨丈家的哈利波特饱受姨丈一家人的歧视和欺辱，然而就在11岁生日那天，哈利波特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他将会进入世界上最棒的魔法与巫师学院就读。
0: 原来哈利的父母是两位善良的巫师，在同坏人的较量当中被对方杀害了。为了继承父母的遗志，哈利来到了英国一所专门教授魔法与巫术的霍格沃茨寄宿学院。
5: 哈利波特，
6: 我看到足够的勇气，心地也不坏，而且很有才华。哦，没错，还有一股想证明自己的欲望。
7: 都表示来这里，
6: 那就是格莱芬多。
0: 进入霍格沃茨学院之后，哈利成了格兰芬多一年级新生，与罗恩·赫敏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8: 好，换个问题，波特先生，如果
0: 许多成为魔法师的课程正在等待着他去研习，有飞行课、黑魔法防御术、魔药学与变形魔法等等，当然还有让所有巫师疯狂的魁地奇球赛。在一次与同学的争执当中，哈利表现出超乎所有人想象的飞行技能，连他自己都很意外。传授飞行技术的麦格教授因此推荐他加入格兰芬多魁地奇球赛的队员。另一方面，魔药学的教授斯内普似乎总是对哈利不怎么友善，除了在课堂上刁难他之外，还处处找哈利的麻烦。哈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有一股邪恶的阴谋在平静的霍格沃茨学院里悄悄地滋长着，于是哈利、罗恩与赫敏这三个好朋友决定一同去探个究竟，阻止邪恶阴谋的发生。
9: 你可以加入我。
0: 这就是改编自英国畅销作家J.K. 罗琳同名小说的影片《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由克里斯·哥伦布执导，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罗伯特·格林特、艾玛·沃特森、理查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1年11月16号在美国上映，2002年1月26号在中国内地首映，全新 4K 修复 3D 版于2020年8月14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作为《哈利波特》系列的开篇，开启了初代的魔法世界，为后来的系列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一直被奉为经典当中的经典。在很多人眼中，这或许只是一部针对于儿童群体的富有魔力的童真之作，开启了儿童对魔法世界天真的幻想与期待。而在今天看来，它更是一部彰显了美好品质与人格的经典之作。
10: 奈威·隆巴顿。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

0: 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3: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这首歌用开阔的音乐表达，把放下内耗、奔赴自由的情绪完全落地，既保留了流行歌曲的传唱度，又藏着能戳中当代人情绪的细腻表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深带来的《迷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迷途》，迷茫中仍追逐希望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曲筱冰带来的《终究是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冰带来的《终究是你》。这首歌是一首把爱里的遗憾、体面和释然揉进旋律里的典型都市伤感情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成年人感情落幕时的平静。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周延英带来《晒不干的遗憾》。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的《晒不干的遗憾》。这首歌精准地戳中了很多人在情感关系当中隐秘的小情绪，用克制又直白的表达，把藏在心底无法轻易释怀的思念与遗憾情绪刻画得十分细腻。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徐薇《追晚风的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威带来的《追晚风的人》，整首歌曲旋律舒缓流畅，歌词以追逐晚风为核心意象，传递出在热烈的年纪里对浪漫、爱意和生活的可能性的执着追寻。徐威细腻的演唱，把藏在日常里的心动和美好瞬间的珍惜感完全传递了出来，引发了不少听众的情感共鸣。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噔噔噔噔噔，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嘉谦带来的《夏日之子》。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暗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暗号》。这首歌是一首深藏情感密码的歌曲，歌词大量使用杂讯、信号弱等一些专业术语，把恋人之间的专属默契比作加密暗号，用信号受阻来比喻爱情里的外界阻碍，可以说创意感十足。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陈奕迅带来《信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信任》。陈奕迅充满质感的嗓音唱出了亲密关系中最脆弱也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任。当怀疑开始滋生，爱的地基就会开始松动。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玖哲带来《无声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无声无息》。有些告别是无声的，但比任何喧嚣都更加震耳欲聋。李玖哲沙哑的嗓音把那种表面平静、内心翻涌的痛唱得格外真实，表达了感情关系中的两个人在感情悄然结束时内心所有的遗憾与不舍。下一首歌来听邓紫棋《情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邓紫棋带来的《情人》，这首歌翻唱自 Beyond 乐队的经典作品。邓紫棋用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重新进行演绎，把那份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的复杂情感注入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力量。一曲《情人》唱尽了爱与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花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刚钻到干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秦文革主任医师，我们一起从东方传统旋律当中感受舒缓身心的温柔力量。秦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欢迎秦主任。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地聆听今晚的放松歌单。首先来欣赏传统民乐版的《茉莉花》。

刚才听到的这首经典转董民乐《茉莉花》，核心采用了中国转董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旋律如流水般平缓连贯，如同中医文化中以乐调剂的理念。这类平缓旋律有助于引导身心进入平和舒缓的状态，为睡前营造松弛氛围。

这首《在云追月》以笛子、二胡等乐器伴奏，音色嘹亮悠扬，意境契合中医知音属性的文化理念。轻柔的旋律与平稳的节奏，能让人思绪逐渐平稳，收获内心安宁的丁结底宴，帮助缓解日间疲惫。

渔舟帐晚，古筝演绎中融入了流水晚风般的自然意境，旋律精怪柔和，营造出亲近自然回归简单的氛围。从聆听底蕴来看，这种声音组合能让人倍感轻松，为睡眠铺垫平和。

今天晚上十分感谢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秦文革主任医师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今晚的这些温柔的东方旋律能陪伴你卸下疲惫。同时需要提醒您，本节目内容仅为健康知识科普与音乐文化分享，旨在提供睡前舒缓体验，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建议。如果您有严重的睡眠问题，请及时就医。各位晚安。

越心中而爱上某一个人。假如知道我并未为此开心，动摇着我灵魂，承受梦幻降临，无法假装冷感。假如我可以

0: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水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5: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6: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5: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1: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6: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这本书呢，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罗伯特·萨波斯基写下的医学科普著作。书中呢，萨波斯基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非洲草原上，一只斑马正在悠闲地低头吃草，忽然有一头狮子冲了过来，斑马瞬间启动了应激反应，心跳炸裂，血压飙升，一切非生存必须的功能，比方说消化、免疫、生殖，都被暂时抑制了。这一切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逃命。然而当斑马成功逃脱之后，它的身体会在几分钟内迅速关闭压力反应，恢复到机械状态，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是我们人类却不是如此，很多人的压力都来自想象当中的狮子，无处不在的甲方催稿，担心别人的评价，也害怕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就导致了我们长期处在了压力和焦虑之中，身体无法及时恢复，从而引发了健康问题。萨波斯基在书中总结说，许多长期积累而成的慢性疾病大多因为压力而引起，也会因为压力而不断恶化。换句话来说，人如果没有焦虑，没有紧张，没有内耗，能够去除90%的病。每一次内耗的背后，都是身体在替你受刑。书中萨波斯基提到了一个看似古怪的现象，叫做巫毒死亡。在一些原始部落里头，如果一个人被下了死亡的咒语，而且深信不疑，几天之后他真的会死去。为了弄清楚死因，医生将他解剖，却找不到任何器官病变，纯粹是极度的恐惧和绝望导致了这个人心脏骤停。萨波斯基在书中总结，人类足够聪明，以至于大脑里头能够制造各种各样的压力事件。如果有人连续因为某个情绪问题而焦虑、愤怒、紧张，这很可能会导致疾病。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提威出版过多部小说、散文集，拿过不少的文学奖。在外人看来，一路顺风顺水的他，也曾被焦虑折磨到半途。那段时间，他工作非常忙，一边要应付学校的考核指标，一边还要维持自己的文学创作。他总是在担心，工作琐事处理不完该怎么办？项目申请不到又该如何？小说写不出来怎么办？一桩桩压力如影随形，导致他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尤其是听到微信一响，他就一下子紧张起来，心跳加速，坐立不安。长年累月的焦虑让他的身体亮起了红灯，他开始失眠、心慌，头发也大把大把的掉，头顶上突出一条蛇般行走的轨迹。医生呢就警告他说，如果继续焦虑下去，头发可能一下子就全部掉光。他这才后知后觉，原来心理上的焦虑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身体症状。精神内耗啊，就好像是一把钝刀子，它割不破你的皮，但是却能够掏空你的五脏六腑。世界卫生组织曾研究表明，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中医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而恐伤肾。精神一旦变得焦虑不安，或多或少都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那些焦虑啦、紧张和委屈，轻则会影响到你的心情，重则是在给你的身体上刑。

其实呢，是在过度的担忧还没有发生的事。知乎上有一个被反复讨论的问题：人为什么会焦虑？高赞回答里头有一句话，焦虑产生于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是当下与未来之间，现实与可能之间的不确定。这意味着你焦虑的不是正在发生的事儿，是那些还没有发生，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事儿。萨博斯基在《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里头指出，长期压力对人体的伤害主要是来自于两个因素：缺乏控制感和缺乏可预测性。能控制的或者说能够预测的坏消息，比突如其来的坏消息造成的生理损伤会更小，而不确定的危机，人为制造的恐惧，则会让人内耗不断，甚至把身体熬垮。认知行为疗法之父亚伦贝克曾在书中说过三位患者的故事。大学毕业的托特求职不顺，面试了十几家公司才找到了一份收入平平的工作。工作两年之后，他到了买房结婚的年纪，经常忍不住想，贷款买房的话失业了怎么办，结婚的话和妻子合不来又该如何处理。他越想越慌张，每天都精神不振。

中年职场女性丽贝卡，孩子成绩不好，父母接连患病，老公也不上进。她一到深夜啊，她就琢磨客户找茬怎么办，孩子考不上学怎么办，父母病情恶化又该如何处理。长此以往，她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还有独居老人伊丽莎白，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身边又没有人照顾，她总是会担心意外会突然降临，害怕自己身体体力不支，无法自力更生。明明眼下衣食无忧，可是他却整天心烦意乱，身上的大大小小的毛病越来越多。你发现了吗？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没有办法活在当下。焦虑还没有发生的事儿，紧张计划之外的变化，反复复盘预演和自己较劲儿。现实当中很多人都是如此，习惯制定计划，提前安排，生怕生活出了岔子。只要朋友没有按预期回复你，就反复琢磨自己有没有说错话。但凡工作出了一些小纰漏，便会担心上级会对自己有意见。一旦生活当中碰到了一些小麻烦，一连好几天都会忧心忡忡，寝食难安。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曾经在一项调查当中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担心的事情大约85%压根儿不会发生，即便真的发生了，79%的结果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担忧里头只有3%是合理的，剩下的97%是被我们夸大了的。人生本来就充满不确定性，很多事情我们再多想也是无济于事的，有些问题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精神上背负太多的包袱，只会拖慢了你的脚步，透支你的身体，让你一点点被内心的黑洞所吞噬。

这时候我们该如何是好呢？其实方法是有的，比方说像停止内耗，就是在为自己保命。那么我们可以是建立秩序，找回人生的掌控感，往好的地方多想一想，停止灾难化的想象。再来呢，就是实在觉得自己非常的内耗压抑了，我们可以向外求助啊，在倾诉当中消化这些不良的情绪。还有就是营造心流，专注于去

做具体的事情。治愈内耗最好的良药，从来不是什么通透的大道理，而是具体的行动。比方说，像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又或者写一篇日记，感受专注做事带来的心流感觉，那种前所未有的充实和满足，会填补你心中的缝隙，让你无暇胡思乱想。最后呢，这一点似乎是有一些老生常谈，就是调整心态，学会给自己松绑。萨波斯基指出，长期处于压力下的身体，心血管、能量代谢、消化道、生长、生殖、免疫神经全都可能会出问题。但是反过来想吧，如果你能够屏蔽掉那些压力，所有系统都有机会修复自己。身体比你想象当中的自愈能力更强，前提是你不要再过度的苛责自己了，学会给自己松绑，对自己包容一些，也温柔一点，你会发现学会放过自己，活得松弛一点，身体便会充满了活力。

实我们人活着总是会有很多的烦恼的，比方说工作的压力、人际的烦恼，还有琐事的消耗，思绪会没完没了。你会为没发生的事儿失眠，为控制不了的事焦虑，为别人的评价内耗，可是你却忘了身体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走过千山万水，才充分意识到这个世界最宝贵的事情是先照顾好自己。从今天起，烦的时候去跑步，乱的时候去读书，犹豫的事儿先干起来再说嘛，别让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儿耗尽你仅此一次的生命。心里没事，身上没病，除了健康的活着，别的都不算赢。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朋友，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老狼带来的《晴朗》，也把这份音乐当中的晴朗送给你。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成。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可是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等，我愿意忍，我愿意为你。

根本扛不了几下，恶人们叫开了花，情人泪如雨下。这世道变了，对我们开口说话，世道变了。人类都在地上爬，上纲上线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大侠，回家打个游戏擦入我的

0: 北京时间6: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leaving town。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心最爱哭，有些歌声永远嘹亮，
1: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2: FM87.6
0: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2: 歌声嘹亮。

0: 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
3: 房琛看望慰问正厅级老领导、老同志；
1: 全国科普月八会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
3: 名家讲坛在百色开讲，著名作家东西樊一平将亲临现场授课。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9月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百色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合并召开市委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深刻吸取近期各类灾害事件教训，清醒认识当前地质灾害、洪涝内涝、山体滑坡等风险形势的严峻性，切实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扛牢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行业主管责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地质灾害易发区、并险水库、施工工地等关键点位，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加强预警预测，做好巡查值守，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要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时刻做好应对极端灾害、大灾巨灾的准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广大群众应急避险和自防自救能力。
3: 会议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主动对标对表，及时校正偏差，牢固树立新冠壁里旧账的责任意识，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常态推进问题查改。要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健全意识决策和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扎实做好教育、医疗、养老、托幼、就业等基本民生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
1: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层层压实

0: 管党治党责任链条，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构建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要推动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把党的领导体现到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的全过程。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持续营造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自治区文件精神实质，抢抓机遇，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推动全市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完善向海经济规划体系，指导各县市区错位发展协同联动。要持续优化向海经济项目清单，特别是抓好已签约项目的落地，坚持以项目为牵引，提高可实施性。要全力做好向海经济服务保障，把抓发展落实到具体项目上，把工作抓实，抓出成效。
0: 会议强调，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问题，事关百色生态安全和长远发展，容不得半点马虎和松懈，必须持续用力做好整改后半篇文章。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摒弃过关思想，松劲心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严实的作风，全力打赢巡视整改攻坚战、持久战。要坚决扛牢巡视整改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定期调度，全程督导，跟踪问效，以高标准责任落实，推动高质量整改落实，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全面做好整改消耗工作，全过程严把整改质量关口，确保整改工作经得起督查核验，经得起实践检验。要统筹推进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治理，高标准、高质量统筹抓好问题整改、污染源整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白广记者吴通卫、玉武强报道。九月一号下午，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看望慰问在百色市区的正厅级老领导、老同志黄远征、卢新贵、石卫武，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百色经济社会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和做出的积极贡献，衷心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每到一处，黄琛都与老领导、老同志亲切交流，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与生活近况，认真征求大家对市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黄琛指出，老领导、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百色改革发展的亲历者、实践者和贡献者。百色发展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历届市委、市政府打下的坚实基础，也饱含着老领导、老同志的心血。黄琛指出，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百色未来五年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和工作要求，为我们做好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希望老领导、老同志继续发挥自身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为百色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多出睿智之策。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老领导、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积极发挥余热创造良好条件。老领导、老同志们对组织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表示将始终保持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的政治本色，一如既往支持市政府各项工作，积极发挥余热，主动建言献策，为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一同看望慰问。
0: 百色融媒记者福庆衍、黄天松报道。九月二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仪式在市科技馆举行，市委副书记郑胜景出席并讲话。启动仪式上，郑胜景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

0: 开局起步之年，百色锚定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定位，比以往更需要科学技术赋能和全民科学素养支撑。郑胜景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统筹联动，结合百色红色资源、边疆民族特色，整合科普资源，不断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开展有特色、有亮点、有影响的科普体验活动，吸引群众踊跃参与，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助力乡村振兴与公众科学文化素质提升。要组织科技工作者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解决生产难题，普及实用知识，把科普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推动百色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普力量。启动仪式当天，与会人员观看了机器人与机器狗科普表演，体验了 AI 展陈及 AR 导览系统。馆外主题科普展设置了科技成果展示、互动体验、专家咨询等惠民板块，吸引市民驻足参与。据悉，今年九月是全国第二个法定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讲科普展开，涵盖人工智能赋能、校园、乡村振兴、边境国门等领域。此外，市科技馆将推出一起去探馆等系列互动体验活动，同时各类科普教育基地同步开展主题活动，构建立体化科普格局，把实用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九月一号，副市长黄采雪在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百色段筹备工作推进会上要求，要以更高标准抓实各项任务，推动体育加产业融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全面展现百色高质量发展新风貌，确保赛事办得精彩。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在刚刚闭幕的市第六次党代会上，做优现代特色农业成为党代表们热议的焦点。来自全市农业一线的党代表们立足田间实践，紧扣百色发展实际，围绕科技赋能、成果转化、人才培育、金融惠农等关键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势升级汇聚智慧力量，凝聚奋进合力。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做优现代特色农业，坚持农林牧渔业并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势升级。科技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支撑。来自农业科研、基层农技推广领域的党代表纷纷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把大会的政策部署落到田间地头，全力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落地应用最后一公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百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所长韦爱林。
2: 作为百色市农科所的科技特派员，我长期扎根百色农业一线，聚焦芒果、甘蔗、胶东菜、粮食四大优势产业，全力做好品种筛选、技术示范和落地服务，推动产业体制增效。下一步，我将继续发挥科技特派员的职能，持续抓好品种创新、技术示范、成果转化，以实打实的科技服务，为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势升级贡献力量。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西林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农艺师农文珍。
3: 回到岗位之后，我会把大会精神传递给广大农技员，带回到田间地头，实实在在把报告部署转化为田间的实效，为推动百色市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势升级做出西林农业贡献。
0: 农业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而农业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浇灌。党代会报告提出，要深化百色普惠金融改革试点，健全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强化金融与产业互促共进，作为全国农村金融改革标杆， 田东县深耕农村金融改革多年，打造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田东模式，为全市普惠金融、赋能三农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田东县农业农村局党总书记、县委农办主任班海明，
4: 围绕百色芒果、油茶这些特色农业全产业链，继续搞一品一带，从种植、加工到销售，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信贷产品，让产业真正强起来，对返乡创业青年、新农人探索信用加产业的贷款模式，政府担保、保险三方一起分担风险，让他们敢闯敢干，用信用培育激发乡村内心动力，把金色乡村的服务网络再织密，让金融服务沉到村里，群众不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金融服务，实现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到田间地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请听广播短评：聚力产业强势，激活高质量发展引擎。产业兴则区域兴，产业强则边疆稳。刚刚闭幕的是第六次党代会，围绕未来五年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先明提出以工业强势战略为核心，构建百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把准航向，擘画蓝图。聚力产业强势，首要在于夯实先进制造业底盘，跳出资源依赖的老路。百色要深耕新型生态铝等主导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打造千亿级铝产业集群，同步布局关键金属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潜力产业，推动产业格局从一铝独大向多元协同转变。聚力产业强势，根基在于做优现代特色农业，推动芒果、油茶等特色资源向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农业升级，做强百香百色区域公用品牌，让产业红利惠及乡村群众。聚力产业强势，动能在于深化业态融合，拥抱数字变革，用好沿边区位优势，建设区域性物流枢纽，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数字变量撬动发展增量。聚力产业强势，保障在于完善园区支撑，强化创新要素供给，守牢生态债务安全底线。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全市上下要坚定不移推进产业强势，趟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新路径，以产业蓬勃之势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
0: 百色融媒记者罗霞报道。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融媒体中心等部门联合主办的名家讲坛东西樊一平阅读与写作专题讲座将于9月4日上午在百色高中礼堂开讲。著名作家东西樊一平将结合数十年文学创作心路历程，围绕阅读积累、文学观察、创作表达等内容展开深度分享，为百色老区广大文学爱好者奉上一场高规格的文学盛宴。东西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料获得者，代表作《回响》荣获第11届茅盾文学奖，《没有语言的生活》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多篇佳作享誉国内文坛，以细腻深邃的笔触书写时代与人性。樊一平教授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得主，代表作《寻香》《理发师》等经典作品家喻户晓，多部作品成功影视化，深耕乡土叙事，擅长从基层烟火中挖掘文学力量。本次活动分为两大环节，9月4日上午8:30至12点为专题讲座，其中8:30至10点由东西授课，10:10至12点由樊一平授课，与现场听众面对面交流阅读与创作心得。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公布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苹果焦煤铝矿被正式纳入国

0: 嘉吉绿色矿山名录，苹果市由此又多了一张国字号绿色名片。
1: 为激活群防群治内生动力，纳坡县全域推广社边线索有奖举报机制，线上依托政务平台、新媒体矩阵、村屯微信群等常态化推送举报渠道，及500元至20000元奖励标准。线下在边境联防所、警务室、执勤卡点、党群服务中心等区域全覆盖张贴举报海报，全面畅通社会监督和群众举报渠道。
0: 近年来，依托粤桂协作、中广和定点帮扶资源优势，凌云县下甲镇嘉西村以党建为引领，深耕蚕桑特色主导产业，打造全县生态蚕桑产业示范样板。目前嘉西村桑园面积稳定在4400亩，2025年该村共有193户农户养蚕，产出鲜茧4643担，蚕桑产业总产值突破1300万元，养蚕户户均经营性收入超6万元。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
0: 黄琛看望慰问正厅级老领导、老同志。
1: 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
0: 名家讲坛在百色开讲，著名作家东西樊一平将亲临现场授课。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
9: 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下车遭遇洪涝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积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防护。